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八月六日是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之日，和平纪念仪式于当天8时起在广岛市和平公园举行。约有5万人出席了仪式，其中包括原子弹轰炸受害者及遗属的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1个国家和地区。

0: 的代表，派代表出席该和平纪念仪式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为迄今为止最多。仪式上写有353639名原爆逝者姓名的名册被纳入原爆慰灵碑中，名册中新增了4393名过去一年里去世或被确认死亡的逝者姓名。随后，在当年投下原子弹的8:15这一时刻，全体参列人员进行了默哀。之后，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发表了和平宣言。松井在围绕核武器的局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指出，许多执政者将继续依赖核威慑力视为现实应对举措，肯定暴力的国际社会逐渐浮现，无核武的世界显得愈发遥远。他以此表达了深切担忧，并诉说道，市民社会期望着早日废除核武器，究竟还要让大家失望到何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强调，我国至此以来一直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的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在此基础上，高市表示，我们决心引领国际社会，在呼吁维护并强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制的同时，坚决继续推进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的举措。
1: 关于伊朗与对岸国家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进行的磋商，伊朗外交部8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安全航道的位置达成共识，只要没有特定第三方从中干扰，包含双方达成共识的主要内容在内，联合声明已进入最终协调阶段。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且给整个地区安全带来影响的结果，以此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了谴责。伊朗外交部还指出，伊朗与阿曼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航经海峡的船舶安全已得到保障，因为美国造成海峡局势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以此对美国进行了牵制。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于友好国家的拦截导弹提供量已跌至去年的1/3一事表示深感危机，呼吁相关国家从速提供。从8月4日晚间到8月5日清晨，俄罗斯军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区相继发动袭击。泽连斯基称，这一系列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泽连斯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认为此次伤亡受损情况扩大，原因在于拦截导弹数量不够。此外，泽连斯基还对友好国家今年上半年的拦截导弹提供量已跌至去年的1/3一事表示深感危机，并称友好国家拥有拦截导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政治决定，从而呼吁相关国家从速提供导弹。关于乌克兰遭受导弹袭击一事，路透社5日援引乌军官员的话报道称，北朝鲜的导弹部队已开始部署在俄罗斯西部。报道还称，未来将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可能会用于攻击乌克兰。北朝鲜正在深化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如果北朝鲜直接参与对乌导弹袭击，伤亡受损情况恐怕会进一步升级，令人担忧。
1: 中国商务部于8月5日宣布，作为对美国针对中国出台贸易限制举措的反制措施，将加强对美无人机等的出口管制。美方于上周宣布了据认为是针对中国的禁止进口人形机器人的举措，并进一步对其所指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加强了进口限制。对此，中国商务部于5日宣布了多项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其中，关于面向美国的无人机出口管制，中方表示将对定位为军民两用物项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实施严格审查。此外，中方还以助长美国涉疆非法制裁举措等为由，将美国六家实体列入制裁清单，禁止中国国内的组织及个人与其进行交易。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还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并要求美方立即撤销针对中国的有关限制性措施。
0: 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购物中心熊本永旺梦乐城在7月28日地震后发生爆炸，七人遇难。8月5日，有关方面决定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原因，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事故调查委员会预计将由律师以及爆炸、防灾、燃气设备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专家等人士组成，将负责调查造成爆炸及人员伤亡的原因，并提出规避对策建议。对于在设施安全尚未得到确认、解除避难指示的通知尚未发布的情况下，出现人员返回购物中心这一事实，公司方面予以高度重视。事故调查委员会将对事故的前后经过以及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和验证。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山形县南阳市，一项国际交流计划于8月4日举行了开幕仪式。该交流计划是为了让台湾青年学习无论是否有身心障碍，任何人都能安心生活的共生社会。鉴于有许多医疗设施在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中遭到破坏，日本内阁府宣布，从8月5日起，将利用停靠在熊本县八代市八代港的船只，由医疗队伍提供诊疗和健康咨询等服务。24岁的陆上自卫官村田晃大，因今年3月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等犯罪嫌疑而被起诉。8月5日，东京地方法院实施了羁押理由说明程序。村田被告在谈及事件动机时表示，我内心一直认为，中国对日本采取的强硬外交方针应该得到改变。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林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3: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林香回应道：
2: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2: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2: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猫
0: 是猫。
5: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5: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5: 猫，
0: 那就可以说
5: 猫が好きです。
1: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 o， 要用 ga。
1: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5: this
0: 省略，不用说
5: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5: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星星和林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5: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5: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1: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5: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5: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5: J-POP。J-POP。
0: 好，请回答。
2: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5: 漫画。漫画。
0: 好，请回答。
6: 漫画が好き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本当ですね。

0: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1: 本当に可愛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2: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本当ですね。
2: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
3: ー、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4: 今天的短剧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3: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4: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3: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4: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3: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4: 好，听众朋友，再见。
3: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8月6日是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之日，和平纪念仪式于当天8时起在广岛市和平公园举行。约有5万人出席了仪式，其中包括原子弹轰炸受害者及遗属的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派代表出席该和平纪念仪式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为迄今为止最多。仪式上写有353639名原爆逝者姓名的名册被纳入原爆慰灵碑中。名册中新增了4393名过去一年里去世或被确认死亡的逝者姓名。随后，在当年投下原子弹的8时15分这一时刻，全体参列人员进行了默哀。之后，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发表了和平宣言。松井在围绕核武器的局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指出，许多执政者将继续依赖核威慑力视为现实应对举措，肯定暴力的国际社会逐渐浮现，无核武的世界显得愈发遥远。他以此表达了深切担忧，并诉说道，市民社会期望着早日废除核武器，究竟还要让大家失望到何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强调，我国至此以来一直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的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在此基础上，高市表示，我们决心引领国际社会，在呼吁维护并强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制的同时，坚决继续推进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的举措。
1: 关于伊朗与对岸国家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进行的磋商，伊朗外交部8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安全航道的位置达成共识，只要没有特定第三方从中干扰，包含双方达成共识的主要内容在内，联合声明已进入最终协调阶段。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且给整个地区安全带来影响的结果，以此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了谴责。伊朗外交部还指出，伊朗与阿曼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航经海峡的船舶安全已得到保障，因为美国造成海峡局势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以此对美国进行了牵制。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于友好国家的拦截导弹提供量已跌至去年的1/3一事表示深感危机，呼吁相关国家从速提供。从8月4日晚间到8月5日清晨，俄罗斯军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

0: 区相继发动袭击。泽连斯基称，这一系列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泽连斯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认为此次伤亡受损情况扩大，原因在于拦截导弹数量不够。此外，泽连斯基还对友好国家今年上半年的拦截导弹提供量已跌至去年的1/3一事表示深感危机，并称友好国家拥有拦截导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政治决定，从而呼吁相关国家从速提供导弹。关于乌克兰遭受导弹袭击一事，路透社5日援引乌军官员的话报道称，北朝鲜的导弹部队已开始部署在俄罗斯西部。报道还称，未来将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可能会用于攻击乌克兰。北朝鲜正在深化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如果北朝鲜直接参与对乌导弹袭击，伤亡受损情况恐怕会进一步升级，令人担忧。
1: 中国商务部于8月5日宣布，作为对美国针对中国出台贸易限制举措的反制措施，将加强对美无人机等的出口管制。美方于上周宣布了据认为是针对中国的禁止进口人形机器人的举措，并进一步对其所指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加强了进口限制。对此，中国商务部于5日宣布了多项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其中，关于面向美国的无人机出口管制，中方表示将对定位为军民两用物项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实施严格审查。此外，中方还以助长美国涉疆非法制裁举措等为由，将美国6家实体列入制裁清单，禁止中国国内的组织及个人与其进行交易。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还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并要求美方立即撤销针对中国的有关限制性措施。
0: 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购物中心熊本永旺梦乐城在7月28日地震后发生爆炸，7人遇难。8月5日，有关方面决定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原因，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事故调查委员会预计将由律师以及爆炸、防灾、燃气设备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专家等人士组成，将负责调查造成爆炸及人员伤亡的原因，并提出规避对策建议。对于在设施安全尚未得到确认、解除避难指示的通知尚未发布的情况下出现人员返回购物中心这一事实，公司方面予以高度重视。事故调查委员会将对事故的前后经过以及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和验证。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山形县南阳市，一项国际交流计划于8月4日举行了开幕仪式。该交流计划是为了让台湾青年学习无论是否有身心障碍，任何人都能安心生活的共生社会。鉴于有许多医疗设施在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中遭到破坏，日本内阁府宣布，从8月5日起，将利用停靠在熊本县八代市八代港的船只，由医疗队伍提供诊疗和健康咨询等服务。24岁的陆上自卫官村田晃大，因今年3月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等犯罪嫌疑而被起诉。8月5日，东京地方法院实施了羁押理由说明程序。村田被告在谈及事件动机时表示，我内心一直认为，中国对日本采取的强硬外交方针应该得到改变。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铃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铃香回应道，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3: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铃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3: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猫
0: 是猫。
5: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是な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5: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5: 猫，
0: 那就可以说
5: 猫が好きです。
1: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喜欢是な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お，要用が。
1: 哦，原来如此。铃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5: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5: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5: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星星和铃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5: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5: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0: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1: 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0: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3: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4: 食べ物
2: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4: 何
2: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4: 何が好きですか？
2: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1: 寿司が好きです。
3: 我喜欢寿司。
2: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4: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3: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2: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4: J-pop。J-pop。
2: 好，请回答。
1: J-pop が好きです。
2: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4: 漫画。漫画。
2: 好，请回答。
0: 漫画が好きです。
3: 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1: 本当ですね。
4: 本当。
2: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4: 本当
2: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4: 本当ですね。
2: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4: ですね。
2: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3: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本当ですね。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铃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1: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5: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1: 本当ですね。
6: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3: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2: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3: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2: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3: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2: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3: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2: 好，听众朋友，再见。
3: 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林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1: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1: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0: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1: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1: 他们都在吃食。
0: 林香回应道：“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1: 真的好可爱。
0: 接着又对着猫说：“
3: おいでおいで，
1: 过来过来。”
0: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3: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1: 我喜欢这只。”
0: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这只猫。”
0: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1: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
0: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1: 真是这样。”
0: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私
1: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猫
1: 是猫。
5: この猫
1: 是这只猫的意思。
5: 好きです
1: 的
5: 好き
1: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0: 本课要点。
1: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5: 好きです。
1: 如果你喜欢猫
5: 猫，
1: 那就可以说
5: 猫が好きです。
0: 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5: 好きです
1: 的
5: 好き
1: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 o， 要用 ga。
0: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1: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5: this
1: 省略，不用说
5: 好きです，
1: 只要说
5: 好き
1: 就可以了。
0: 哦，对了，星星和林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5: 私は。
1: 星星说的是
5: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这只猫。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0: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5: 食べ物
1: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何
1: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5: 何が好きですか？
1: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寿司。
1: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5: J-POP。J-POP。
1: 好，请回答。
2: J-POP が好きです。
1: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5: 漫画。漫画。
1: 好，请回答。
6: 漫画が好きです。
0: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本当ですね。
5: 本当。
1: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5: 本当
1: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5: 本当ですね。
1: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5: ですね。
1: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本当ですね。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铃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4: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0: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0: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1: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0: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1: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0: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1: 好，听众朋友，再见。
0: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8月6日是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之日，和平纪念仪式于当天8时起在广岛市和平公园举行。约有5万人出席了仪式，其中包括原子弹轰炸受害者及遗属的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派代表出席该和平纪念仪式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为迄今为止最多。仪式上写有353639名原爆逝者姓名的名册被纳入原爆慰灵碑中。名册中新增了4393名过去一年里去世或被确认死亡的逝者姓名。随后，在当年投下原子弹的8时15分这一时刻，全体参列人员进行了默哀。之后，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发表了和平宣言。松井在围绕核武器的局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指出，许多执政者将继续依赖核威慑力视为现实应对举措，肯定暴力的国际社会逐渐浮现，无核武的世界显得愈发遥远。他以此表达了深切担忧，并诉说道，市民社会期望着早日废除核武器，究竟还要让大家失望到何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强调，我国至此以来一直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的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在此基础上，高市表示，我们决心引领国际社会，在呼吁维护并强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制的同时，坚决继续推进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的举措。
1: 关于伊朗与对岸国家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进行的磋商，伊朗外交部8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安全航道的位置达成共识，只要没有特定第三方从中干扰，包含双方达成共识的主要内容在内，联合声明已进入最终协调阶段。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且给整个地区安全带来影响的结果，以此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了谴责。伊朗外交部还指出，伊朗与阿曼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航经海峡的船舶安全已得到保障，因为美国造成海峡局势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以此对美国进行了牵制。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于友好国家的拦截导弹提供量已跌至去年的1/3一事表示深感危机，呼吁相关国家从速提供。从8月4日晚间到8月5日清晨，俄罗斯军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区相继发动袭击。泽连斯基称，这一系列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泽连斯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认为此次伤亡受损情况扩大，原因在于拦截导弹数量不够。此外，泽连斯基还对友好国家今年上半年的拦截导弹提供量已跌至去年的1/3一事表示深感危机，并称友好国家拥有拦截导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政治决定，从而呼吁相关国家从速提供导弹。关于乌克兰

0: 遭受导弹袭击一事。路透社5日援引乌军官员的话报道称，北朝鲜的导弹部队已开始部署在俄罗斯西部。报道还称，未来将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可能会用于攻击乌克兰。北朝鲜正在深化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如果北朝鲜直接参与对乌导弹袭击，伤亡受损情况恐怕会进一步升级，令人担忧。
1: 中国商务部于8月5日宣布，作为对美国针对中国出台贸易限制举措的反制措施，将加强对美无人机等的出口管制。美方于上周宣布了据认为是针对中国的禁止进口人形机器人的举措，并进一步对其所指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加强了进口限制。对此，中国商务部于5日宣布了多项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其中，关于面向美国的无人机出口管制，中方表示将对定位为军民两用物项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实施严格审查。此外，中方还以助长美国涉疆非法制裁举措等为由，将美国6家实体列入制裁清单，禁止中国国内的组织及个人与其进行交易。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还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并要求美方立即撤销针对中国的有关限制性措施。
0: 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购物中心熊本永旺梦乐城，在7月28日地震后发生爆炸，7人遇难。8月5日，有关方面决定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原因，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事故调查委员会预计将由律师以及爆炸、防灾、燃气设备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专家等人士组成，将负责调查造成爆炸及人员伤亡的原因，并提出规避对策建议。对于在设施安全尚未得到确认、解除避难指示的通知尚未发布的情况下，出现人员返回购物中心这一事实，公司方面予以高度重视。事故调查委员会将对事故的前后经过以及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和验证。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山形县南阳市，一项国际交流计划于8月4日举行了开幕仪式。该交流计划是为了让台湾青年学习无论是否有身心障碍，任何人都能安心生活的共生社会。鉴于有许多医疗设施在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中遭到破坏，日本内阁府宣布，从8月5日起，将利用停靠在熊本县八代市八代港的船只，由医疗队伍提供诊疗和健康咨询等服务。24岁的陆上自卫官村田晃大，因今年3月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等犯罪嫌疑而被起诉。8月5日，东京地方法院实施了羁押理由说明程序。村田被告在谈及事件动机时表示，我内心一直认为中国对日本采取的强硬外交方针应该得到改变。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本当ですね。
1: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2: 星星看着猫说道：
3: かわいい。
1: 真可爱。
3: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1: 他们都在吃食。
2: 林香回应道：
4: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1: 真的好可爱。
2: 接着又对着猫说：
4: おいでおいで。
1: 过来过来。
2: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4: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1: 我喜欢这只。
2: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这只猫。
2: 麦克很陶醉地说：
5: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1: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
2: 星星说：
3: 本当ですね。
1: 真是这样。
2: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6: 私
1: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6: 猫
1: 是猫。
6: この猫
1: 是这只猫的意思。
6: 好きです
1: 的
6: 好き
1: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2: 本课要点。
1: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6: 好きです。
1: 如果你喜欢猫
6: 猫，
1: 那就可以说
6: 猫が好きです。
2: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6: 好きです
1: 的
6: 好き，
1: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を，要用が。
2: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1: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6: です
1: 省略，不用说
6: 好きです，
1: 只要说
6: 好き
1: 就可以了。
2: 哦，对了，星星和林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6: 私は。
1: 星星说的是
6: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这只猫。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7: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8: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6: 食べ物
1: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6: 何
1: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6: 何が好きですか？
1: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8: 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我喜欢寿司。
1: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6: J-POP。 J-POP。
1: 好，请回答。
8: J-POP が好きです。
1: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

0: 漫画是
1: 漫画，漫画。
0: 好，请回答。
2: 漫画が好きです。
3: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本当ですね。
1: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1: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1: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1: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3: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4: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5: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4: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6: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4: 本当ですね。
6: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3: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剧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3: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3: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3: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3: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8月6日是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之日，和平纪念仪式于当天8时起在广岛市和平公园举行，约有5万人出席了仪式，其中包括原子弹轰炸受害者及遗属的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派代表出席该和平纪念仪式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为迄今为止最多。仪式上写有353,639名原爆逝者姓名的名册被纳入原爆慰灵碑中，名册中新增了4393名过去一年里去世或被确认死亡的逝者姓名。随后在当年投下原子弹的8时15分这一时刻，全体参列人员进行了默哀。之后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发表了和平宣言。松井在围绕核武器的局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指出，许多执政者将继续依赖核威慑力视为现实应对举措，肯定暴力的国际社会逐渐浮现，无核武的世界显得愈发遥远。他以此表达了深切担忧，并诉说到市民社会期望着早日废除核武器，究竟还要让大家失望到何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强调，我国至此以来一直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的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在此基础上，高市表示，我们决心引领国际社会，在呼吁维护并强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制的同时，坚决继续推进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的举措。
1: 关于伊朗与对岸国家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进行的磋商，伊朗外交部8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安全航道的位置达成共识，只要没有特定第三方从中干扰，包含双方达成共识的主要内容在内，联合声明已进入最终协调阶段。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且给整个地区安全带来影响的结果，以此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了谴责。伊朗外交部还指出，伊朗与阿曼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航经海峡的船舶安全已得到保障，因为美国造成海峡局势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以此对美国进行了牵制。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于友好国家的拦截导弹提供量已跌至去年的1/3一事表示深感危机，呼吁相关国家从速提供。从8月4日晚间到8月5日清晨，俄罗斯军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区相继发动袭击。泽连斯基称，这一系列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泽连斯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认为此次伤亡受损情况扩大，原因在于拦截导弹数量不够。此外，泽连斯基还对友好国家今年上半年的拦截导弹提供量已跌至去年的1/3一事表示深感危机，并称友好国家拥有拦截导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政治决定，从而呼吁相关国家从速提供导弹。关于乌克兰遭受导弹袭击一事，路透社5日援引乌军官员的话报道称，北朝鲜的导弹部队已开始部署在俄罗斯西部。报道还称，未来将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可能会用于攻击乌克兰。北朝鲜正在深化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如果北朝鲜直接参与对乌导弹袭击，伤亡受损情况恐怕会进一步升级， 令人担忧。
1: 中国商务部于8月5日宣布，作为对美国针对中国出台贸易限制举措的反制措施，将加强对美无人机等的出口管制。美方于上周。

0: 宣布了据认为是针对中国的禁止进口人形机器人的举措，并进一步对其所指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加强了进口限制。对此，中国商务部于5日宣布了多项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其中，关于面向美国的无人机出口管制，中方表示将对定位为军民两用物项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实施严格审查。此外，中方还以助长美国涉疆非法制裁举措等为由，将美国6家实体列入制裁清单，禁止中国国内的组织及个人与其进行交易。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还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并要求美方立即撤销针对中国的有关限制性措施。
1: 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购物中心熊本永旺梦乐城在7月28日地震后发生爆炸，7人遇难。8月5日，有关方面决定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原因，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事故调查委员会预计将由律师以及爆炸、防灾、燃气设备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专家等人士组成，将负责调查造成爆炸及人员伤亡的原因，并提出规避对策建议。对于在设施安全尚未得到确认、解除避难指示的通知尚未发布的情况下，出现人员返回购物中心这一事实，公司方面予以高度重视。事故调查委员会将对事故的前后经过以及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和验证。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山形县南阳市，一项国际交流计划于8月4日举行了开幕仪式。该交流计划是为了让台湾青年学习无论是否有身心障碍，任何人都能安心生活的共生社会。鉴于有许多医疗设施在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中遭到破坏，日本内阁府宣布，从8月5日起，将利用停靠在熊本县八代市八代港的船只，由医疗队伍提供诊疗和健康咨询等服务。24岁的陆上自卫官村田晃大，因今年3月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等犯罪嫌疑而被起诉。8月5日，东京地方法院实施了羁押理由说明程序。村田被告在谈及事件动机时表示，我内心一直认为，中国对日本采取的强硬外交方针应该得到改变。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铃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本当ですね。
1: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2: 星星看着猫说道：
3: かわいい。
1: 真可爱。
3: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1: 他们都在吃食。
2: 林香回应道：
4: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1: 真的好可爱。
2: 接着又对着猫说：
4: おいでおいで。
1: 过来过来。
2: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4: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1: 我喜欢这只。
2: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这只猫。
2: 麦克很陶醉地说：
5: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1: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
2: 星星说：
3: 本当ですね。
1: 真是这样。
2: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6: 私
1: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6: 猫
1: 是猫。
6: この猫
1: 是这只猫的意思。
6: 好きです
1: 的
6: 好き
1: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2: 本课要点，
1: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6: 好きです。
1: 如果你喜欢猫
6: 猫，
1: 那就可以说
6: 猫が好きです。
2: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6: 好きです
1: 的
6: 好き，
1: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 o， 要用 ga。
2: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1: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6: this
1: 省略，不用说
6: 好きです，
1: 只要说
6: 好き
1: 就可以了。
2: 哦，对了，星星和林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6: 私は。
1: 星星说的是
6: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这只猫。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7: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8: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6: 食べ物
1: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6: 何
1: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6: 何が好きですか？
1: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8: 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我喜欢寿司。
1: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6: J-POP。 J-POP。
1: 好，请回答。
8: J-POP が好きです。
1: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 漫画是
0: 漫画漫画。
1: 好，请回答。
7: 漫画が好きです。
2: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本当ですね。
0: 本当。
1: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0: 本当
1: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0: 本当ですね。
1: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0: ですね。
1: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0: 本当ですね。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铃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3: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4: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3: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5: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3: 本当ですね。
5: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2: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2: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1: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2: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1: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2: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1: 好，听众朋友，再见。
2: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八月六日是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之日，和平纪念仪式于当天8时起在广岛市和平公园举行，约有5万人出席了仪式，其中包括原子弹轰炸受害者及遗属的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派代表出席该和平纪念仪式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为迄今为止最多。仪式上写有353639名原爆逝者姓名的名册被纳入原爆慰灵碑中，名册中

0: 新增了4393名过去一年里去世或被确认死亡的逝者姓名。随后，在当年投下原子弹的8时15分这一时刻，全体参列人员进行了默哀。之后，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发表了和平宣言。松井在围绕核武器的局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指出，许多执政者将继续依赖核威慑力视为现实应对举措，肯定暴力的国际社会逐渐浮现，无核武的世界显得愈发遥远。他以此表达了深切担忧，并诉说道，市民社会期望着早日废除核武器，究竟还要让大家失望到何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强调，我国至此以来一直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的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在此基础上，高市表示，我们决心引领国际社会，在呼吁维护并强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制的同时，坚决继续推进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的举措。
1: 关于伊朗与对岸国家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进行的磋商，伊朗外交部8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安全航道的位置达成共识，只要没有特定第三方从中干扰，包含双方达成共识的主要内容在内，联合声明已进入最终协调阶段。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且给整个地区安全带来影响的结果，以此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了谴责。伊朗外交部还指出，伊朗与阿曼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航经海峡的船舶安全已得到保障，因为美国造成海峡局势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以此对美国进行了牵制。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于友好国家的拦截导弹提供量已跌至去年的1/3一事表示深感危机，呼吁相关国家从速提供。从8月4日晚间到8月5日清晨，俄罗斯军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区相继发动袭击。泽连斯基称，这一系列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泽连斯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认为此次伤亡受损情况扩大，原因在于拦截导弹数量不够。此外，泽连斯基还对友好国家今年上半年的拦截导弹提供量已跌至去年的1/3一事表示深感危机，并称友好国家拥有拦截导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政治决定，从而呼吁相关国家从速提供导弹。关于乌克兰遭受导弹袭击一事，路透社5日援引乌军官员的话报道称，北朝鲜的导弹部队已开始部署在俄罗斯西部。报道还称，未来将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可能会用于攻击乌克兰。北朝鲜正在深化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如果北朝鲜直接参与对乌导弹袭击，伤亡受损情况恐怕会进一步升级，令人担忧。
1: 中国商务部于8月5日宣布，作为对美国针对中国出台贸易限制举措的反制措施，将加强对美无人机等的出口管制。美方于上周宣布了据认为是针对中国的禁止进口人形机器人的举措，并进一步对其所指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加强了进口限制。对此，中国商务部于5日宣布了多项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其中，关于面向美国的无人机出口管制，中方表示将对定位为军民两用物项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实施严格审查。此外，中方还以助长美国涉疆非法制裁举措等为由，将美国6家实体列入

0: 制裁清单，禁止中国国内的组织及个人与其进行交易。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还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并要求美方立即撤销针对中国的有关限制性措施。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购物中心熊本永旺孟乐城在7月28日地震后发生爆炸，7人遇难。8月5日，有关方面决定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委员会。 以查明原因，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事故调查委员会预计将由律师以及爆炸、防灾、燃气设备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专家等人士组成，将负责调查造成爆炸及人员伤亡的原因，并提出规避对策建议。对于在设施安全尚未得到确认，
0: 解除避难指示的通知尚未发布的情况下出现人员返回购物中心这一事实，公司方面予以高度重视。事故调查委员会将对事故的前后经过以及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和验证。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 在山形县南阳市，一项国际交流计划于8月4日举行了开幕仪式。该交流计划是为了让台湾青年学习，无论是否有身心障碍，任何人都能安心生活的共生社会。鉴于有许多医疗设施在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中遭到破坏， 日本内阁府宣布，从8月5日起，将利用停靠在熊本县八代市八代港的船只，由医疗队伍提供诊疗和健康咨询等服务。24岁的陆上自卫官村田晃大，因今年3月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等犯罪嫌疑而被起诉。8月5日，东京地方法院实施了羁押理由说明程序。
1: 村田被告在谈及事件动机时表示：“我内心一直认为，中国对日本采取的强硬外交方针应该得到改变。”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铃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铃香回应道，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3: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铃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3: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猫
0: 是猫。
5: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5: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5: 猫，
0: 那就可以说
5: 猫が好きです。
1: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お，要用が。
1: 哦，原来如此。铃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5: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5: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5: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星星和铃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5: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5: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1: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5: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5: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3: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5: J-POP。J-POP。
0: 好，请回答。
3: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5: 漫画。漫画。
0: 好，请回答。
6: 漫画が好き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本当ですね。
5: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5: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5: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5: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3: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3: 本当ですね。
4: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麦克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1: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1: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1: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1: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八月六日是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之日，和平纪念仪式于当天8时起在广岛市和平公园举行。约有5万人出席了仪式，其中包括原子弹轰炸受害者及遗属的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派代表出席该和平纪念仪式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为迄今为止最多。仪式上写有353,639名原爆逝者姓名的名册被纳入原爆慰灵碑中。名册中新增了4393名过去一年里去世或被确认死亡的逝者姓名。随后，在当年投下原子弹的8时15分这一时刻，全体参列人员进行了默哀。之后，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发表了和平宣言。松井在围绕核武器的局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指出，许多执政者将继续依赖核威慑力视为现实应对举措，肯定暴力的国际社会逐渐浮现，无核武的世界显得愈发遥远。他以此表达了深切担忧，并诉说到市民社会期望着早日废除核武器，究竟还要让大家失望到何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强调，我国自此以来一直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的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在此基础上，高市表示，我们决心引领国际社会，在呼吁维护并强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制的同时，坚决继续推进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的举措。
1: 关于伊朗与对岸国家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进行的磋商，伊朗外交部8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安全航道的位置达成共识，只要没有特定第三方从中干扰，包含双方达成共识的主要内容在内，联合声明已进入最终协调阶段。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且给整个地区安全带来影响的结果，以此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了谴责。伊朗外交部还指出，伊朗与阿曼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航经海峡的船舶安全已得到保障，因为美国造成海峡局势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以此对美国进行了牵制。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于友好国家的拦截导弹提供量已跌至去年的1/3一事表示深感危机，呼吁相关国家从速提供。从8月4日晚间到8月5日清晨，俄罗斯军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区相继发动袭击。泽连斯基称，这一系列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泽连斯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认为此次伤亡受损情况扩大，原因在于拦截导弹数量不够。此外，泽连斯基还对友好国家今年上半年的拦截导弹提供量已跌至去年的1/3一事表示深感危机，并称友好国家拥有拦截导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政治决定，从而呼吁相关国家从速提供导弹。关于乌克兰遭受导弹袭击一事，路透社5日援引乌军官员的话报道称，北朝鲜的导弹部队已开始部署在俄罗斯西部。报道还称，未来将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可能会用于攻击乌克兰。北朝鲜正在深化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如果北朝鲜直接参与对乌导弹袭击，伤亡受损情况恐怕会进一步升级，令人担忧。
1: 中国商务部于8月5日宣布，作为对美国针对中国出台贸易限制举措的反制措施，将加强对美无人机等的出口管制。美方于上周宣布了据认为是针对中国的禁止进口人形机器人的举措，并进一步对其所指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加强了进口限制。对此，中国商务部于5日宣布了多项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其中，关于面向美国的无人机出口管制，中方表示将对定位为军民两用物项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实施严格审查。此外，中方还以助长美国涉疆非法制裁举措等为由，将美国6家实体列入制裁清单，禁止中国国内的组织及个人与其进行交易。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还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并要求美方立即撤销针对中国的有关限制性措施。
0: 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购物中心熊本永旺梦乐城在7月28日地震后发生爆炸，7人遇难。8月5日，有关方面决定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原因，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事故调查委员会预计将由律师以及爆炸、防灾、燃气设备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专家等人士组成，将负责调查造成爆炸及人员伤亡的原因，并提出规避对策建议。对于在设施安全尚未得到确认、解除避难指示的通知尚未发布的情况下，出现人员返回购物中心这一事实，公司方面予以高度重视。事故调查委员会将对事故的前后经过以及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和验证。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山形县南阳市，一项国际交流计划于8月4日举行了开幕仪式。该交流计划是为了让台湾青年学习无论是否有身心障碍，任何人都能安心生活的共生社会。鉴于有许多医疗设施在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中遭到破坏，日本内阁府宣布，从8月5日起，将利用停靠在熊本县八代市八代港的船只，由医疗队伍提供诊疗和健康咨询等服务。24岁的陆上自卫官村田晃大，因今年3月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等犯罪嫌疑而被起诉。8月5日，东京地方法院实施了羁押理由说明程序。村田被告在谈及事件动机时表示，我内心一直认为，中国对日本采取的强硬外交方针应该得到改变。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铃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铃香回应道，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3: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铃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3: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0: 主题的助词は。
1: 猫
0: 是猫。
1: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1: 好きです。
0: 的
1: 好き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2: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1: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1: 猫，
0: 那就可以说
1: 猫が好きです。
2: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好きです
0: 的
1: 好き，
0: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を，要用が。
2: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1: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1: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1: 好き
0: 就可以了。
2: 哦，对了，星星和林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1: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1: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3: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4: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1: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1: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1: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4: 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1: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1: J-POP。J-POP。
0: 好，请回答。
4: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1: 漫画。漫画。
0: 好，请回答。
3: 漫画が好きです。
2: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本当ですね。
1: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1: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1: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1: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4: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5: 猫カフェって リラックス

0: できるよね。
1: 本当ですね。
0: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
2: ー、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3: 今天的短剧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2: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3: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2: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3: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2: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3: 好，听众朋友，再见。
2: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8月6日是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之日，和平纪念仪式于当天8时起在广岛市和平公园举行，约有5万人出席了仪式，其中包括原子弹轰炸受害者及遗属的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派代表出席该和平纪念仪式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为迄今为止最多。仪式上写有353,639名原爆逝者姓名的名册被纳入原爆慰灵碑中，名册中新增了4393名过去一年里去世或被确认死亡的逝者姓名。随后，在当年投下原子弹的8时15分这一时刻，全体参列人员进行了默哀。之后，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发表了和平宣言。松井在围绕核武器的局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指出，许多执政者将继续依赖核威慑力视为现实应对举措，肯定暴力的国际社会逐渐浮现，无核武的世界显得愈发遥远。他以此表达了深切担忧，并诉说到市民社会期望着早日废除核武器。究竟还要让大家失望？

0: 到何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强调，我国自此以来一直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的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在此基础上，高市表示，我们决心引领国际社会，在呼吁维护并强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制的同时，坚决继续推进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的举措。
1: 关于伊朗与对岸国家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进行的磋商，伊朗外交部8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安全航道的位置达成共识，只要没有特定第三方从中干扰，包含双方达成共识的主要内容在内，联合声明已进入最终协调阶段。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且给整个地区安全带来影响的结果，以此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了谴责。伊朗外交部还指出，伊朗与阿曼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航经海峡的船舶安全已得到保障，因为美国造成海峡局势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以此对美国进行了牵制。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于友好国家的拦截导弹提供量已跌至去年的三分之一一事表示深感危机，呼吁相关国家从速提供。从8月4日晚间到8月5日清晨，俄罗斯军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区相继发动袭击。泽连斯基称，这一系列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泽连斯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认为此次伤亡受损情况扩大，原因在于拦截导弹数量不够。此外，泽连斯基还对友好国家今年上半年的拦截导弹提供量已跌至去年的三分之一一事表示深感危机，并称友好国家拥有拦截导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政治决定，从而呼吁相关国家从速提供导弹。关于乌克兰遭受导弹袭击一事，路透社5日援引乌军官员的话报道称，北朝鲜的导弹部队已开始部署在俄罗斯西部。报道还称，未来将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可能会用于攻击乌克兰。北朝鲜正在深化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如果北朝鲜直接参与对乌导弹袭击，伤亡受损情况恐怕会进一步升级，令人担忧。
1: 中国商务部于8月5日宣布，作为对美国针对中国出台贸易限制举措的反制措施，将加强对美无人机等的出口管制。美方于上周宣布了据认为是针对中国的禁止进口人形机器人的举措，并进一步对其所指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加强了进口限制。对此，中国商务部于5日宣布了多项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其中，关于面向美国的无人机出口管制，中方表示将对定位为军民两用物项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实施严格审查。此外，中方还以助长美国涉疆非法制裁举措等为由，将美国6家实体列入制裁清单，禁止中国国内的组织及个人与其进行交易。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还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并要求美方立即撤销针对中国的有关限制性措施。
0: 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购物中心熊本永旺梦乐城在7月28日地震后发生爆炸，7人遇难。8月5日，有关方面决定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原因，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事故调查委员会预计将由律师以及爆炸、防灾、燃气设备等领域的

0: 研究人员和专家等人士组成，将负责调查造成爆炸及人员伤亡的原因，并提出规避对策建议。对于在设施安全尚未得到确认、解除避难指示的通知尚未发布的情况下，出现人员返回购物中心这一事实，公司方面予以高度重视。事故调查委员会将对事故的前后经过以及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和验证。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山形县南阳市，一项国际交流计划于8月4日举行了开幕仪式。该交流计划是为了让台湾青年学习无论是否有身心障碍，任何人都能安心生活的共生社会。鉴于有许多医疗设施在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中遭到破坏，日本内阁府宣布，从8月5日起，将利用停靠在熊本县八代市八代港的船只，由医疗队伍提供诊疗和健康咨询等服务。24岁的陆上自卫官村田晃大，因今年3月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等犯罪嫌疑而被起诉。8月5日，东京地方法院实施了羁押理由说明程序。村田被告在谈及事件动机时表示，我内心一直认为，中国对日本采取的强硬外交方针应该得到改变。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林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林香回应道，
2: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2: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2: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4: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4: 猫
0: 是猫。
4: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4: 好きです
0: 的
4: 好き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4: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4: 猫，
0: 那就可以说
4: 猫が好きです。
1: 诶，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4: 好きです
0: 的
4: 好き，
0: 喜欢是那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哦，要用が。
1: 哦，原来如此。林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4: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4: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4: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星星和林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4: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4: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1: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4: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4: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4: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2: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4: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4: J-pop。J-pop。
0: 好，请回答。
2: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4: 漫画。漫画。
0: 好，请回答。
5: 漫画が好き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本当ですね。
4: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4: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4: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4: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铃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6: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3: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7: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
1: ー。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1: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1: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1: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1: 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8月6日是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之日，和平纪念仪式于当天8时起在广岛市和平公园举行，约有5万人出席了仪式，其中包括原子弹轰炸受害者及遗属的代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派代表出席该和平纪念仪式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为迄今为止最多。仪式上写有353639名原爆逝者姓名的名册被纳入原爆慰灵碑中，名册中新增了4393名过去一年里去世或被确认死亡的逝者姓名。随后，在当年投下原子弹的8时15分这一时刻，全体参列人员进行了默哀。之后，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发表了和平宣言。松井在围绕核武器的局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指出，许多执政者将继续依赖核威慑力视为现实应对举措，肯定暴力的国际社会逐渐浮现，无核武的世界显得愈发遥远。他以此表达了深切担忧，并诉说到市民社会期望着早日废除核武器，究竟还要让大家失望到何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强调，我国至此以来一直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的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在此基础上，高市表示，我们决心引领国际社会在呼吁维护并强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制的同时，坚决继续推进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的举措。
1: 关于伊朗与对岸国家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进行的磋商。

0: 素依然存在，以此对美国进行了牵制。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于友好国家的拦截导弹提供量已跌至去年的三分之一一事表示深感危机，呼吁相关国家从速提供。从8月4日晚间到8月5日清晨，俄罗斯军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区相继发动袭击。泽连斯基称，这一系列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泽连斯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认为此次伤亡受损情况扩大，原因在于拦截导弹数量不够。此外，泽连斯基还对友好国家今年上半年的拦截导弹提供量已跌至去年的三分之一一事表示深感危机，并称友好国家拥有拦截导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政治决定，从而呼吁相关国家从速提供导弹。关于乌克兰遭受导弹袭击一事，路透社5日援引乌军官员的话报道称，北朝鲜的导弹部队已开始部署在俄罗斯西部。报道还称，未来将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可能会用于攻击乌克兰。北朝鲜正在深化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如果北朝鲜直接参与对乌导弹袭击，伤亡受损情况恐怕会进一步升级，令人担忧。
0: 中国商务部于8月5日宣布，作为对美国针对中国出台贸易限制举措的反制措施，将加强对美无人机等的出口管制。美方于上周宣布了据认为是针对中国的禁止进口人形机器人的举措，并进一步对其所指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加强了进口限制。对此，中国商务部于5日宣布了多项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其中，关于面向美国的无人机出口管制，中方表示将对定位为军民两用物项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实施严格审查。此外，中方还以助长美国涉疆非法制裁举措等为由，将美国6家实体列入制裁清单，禁止中国国内的组织及个人与其进行交易。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还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并要求美方立即撤销针对中国的有关限制性措施。
1: 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购物中心熊本永旺梦乐城在7月28日地震后发生爆炸，7人遇难。8月5日，有关方面决定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原因，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事故调查委员会预计将由律师以及爆炸、防灾、燃气设备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专家等人士组成，将负责调查造成爆炸及人员伤亡的原因，并提出规避对策建议。对于在设施安全尚未得到确认、解除避难指示的通知尚未发布的情况下，出现人员返回购物中心这一事实，公司方面予以高度重视。事故调查委员会将对事故的前后经过以及应急预案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和验证。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山形县南阳市，一项国际交流计划于8月4日举行了开幕仪式。该交流计划是为了让台湾青年学习无论是否有身心障碍，任何人都能安心生活的共生社会。鉴于有许多医疗设施在7月28日发生的熊本地震中遭到破坏，日本内阁府宣布，从8月5日起，将利用停靠在熊本县八代市八代港的船只，由医疗队伍提供诊疗和健康咨询等服务。24岁的陆上自卫官村田晃大，因今年3月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大使馆等犯罪嫌疑而被起诉。8月5日，

0: 东京地方法院实施了羁押理由说明程序。村田被告在谈及事件动机时表示，我内心一直认为，中国对日本采取的强硬外交方针应该得到改变。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说明自己喜欢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很有人气的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1: 越南留学生星星结束了在北海道的旅行，回到了东京。今天他和朋友铃香，还有熟知日本亚文化的美国人麦克一起来到了猫咪咖啡馆。在这里客人可以和店里放养的猫咪近距离接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3课的绘画。
2: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2: 本当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着猫说道，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2: 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
0: 他们都在吃食。
1: 林香回应道，
3: 本当にかわいいね。
0: 真的好可爱。
1: 接着又对着猫说，
3: おいでおいで。
0: 过来过来。
1: 一只猫跑过来，林香一边逗着它一边说，
3: 私はこの子が好き。
0: 我喜欢这只。
1: 星星摸着另外一只猫说，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这只猫。
1: 麦克很陶醉地说，
4: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0: 猫咪咖啡馆可以让人放松心情，是不是啊？
1: 星星说，
2: 本当ですね。
0: 真是这样。
1: 猫咪咖啡馆里有各种各样的猫，寻找自己喜欢的猫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喜欢这只猫。
2: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私
0: 是我，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5: 猫
0: 是猫。
5: この猫
0: 是这只猫的意思。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是な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1: 本课要点，
0: 要告诉别人你喜欢什么，在表示你喜欢的东西的名词后面加上助词が，然后再说
5: 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猫
5: 猫，
0: 那就可以说
5: 猫が好きです。
1: 为什么不是猫を好きです？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5: 好きです
0: 的
5: 好き
0: 喜欢是な形容词，不是动词。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对象的助词不用お，要用が。
1: 哦，原来如此。铃香说的私はこの子が好き，我喜欢这只，也是同样的说法吧。
0: 对，和比较熟悉的人轻松的聊天时可以把
5: です
0: 省略，不用说
5: 好きです，
0: 只要说
5: 好き
0: 就可以了。
1: 哦，对了，星星和铃香都没有省略私は我，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为了强调这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其他人的，所以呢就没有省略
5: 私は。
0: 星星说的是
5: 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0: 我喜欢

0: 这只猫。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好きです。この猫が好きです。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什么的对话。
3: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4: 寿司が好き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
1: 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
2: 食べ物
0: 是吃的东西，因为聊的是吃的东西，所以后面加上了表示主题的助词は。
2: 何
0: 是疑问词，意思是什么？
2: 何が好きですか？
0: 意思就是你喜欢什么？
4: 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我喜欢寿司。
0: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2: 食べ物は何が好きですか？寿司が好き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喜欢的东西。假设你喜欢日本的流行音乐，那该怎么说呢？日本流行音乐是
2: J-POP。J-POP。
0: 好，请回答。
4: J-POP が好きです。
0: 如果你喜欢漫画，那该怎么说呢？漫画是
2: manga。漫画。
0: 好，请回答。
3: 漫画が好き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本当ですね。
2: 本当。
0: 意思是真的，它是口语里使用的把
2: 本当
0: 的う省略了的说法。
2: 本当ですね，
0: 表示强烈赞同对方的意见或感想，意思是真是这样。
2: ですね，
0: 句尾的ね也表示与对方有同感。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本当ですね。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林香和星星是怎样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的。
4: かわいい。みんな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本当にかわいいね。おいでおいで。私はこの子が好き。私はこの猫が好きです。
5: 猫カフェ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
4: 本当ですね。
5: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给您介绍日本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咖啡馆。
0: 今天的短句里出现了猫咪咖啡馆。除此以外呢，日本还有越来越多的不但可以饮食还可以享受其他乐趣的咖啡馆。可以和动物零距离接触的除了猫咪咖啡馆以外，还有猫头鹰咖啡馆、兔子咖啡馆等等，也都很有人气。
1: 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喜欢动物，说不定还可以和其他客人进行交流呢。
0: 嗯，另外呢，日本的女仆咖啡馆很有名，在这里啊，仆人装扮的店员会称呼客人为主人，ご主人様。除此以外呢，还有足浴咖啡馆，在喝咖啡的同时，可以把脚泡在温水里放松身心。在星象仪咖啡馆呢，你可以一面仰望星空，一面享受咖啡。
1: 日本品茶喝咖啡的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啊。
0: 嗯，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呢，还有以动漫或游戏为主题的咖啡馆等，也都非常受欢迎。
1: 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咖啡馆呢？如果来日本，别忘了去体验一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节课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1: 下期节目见。